0: 细胞乳，吸吸吸 ，try heal duke， 这个毒，细胞带来，带来 ，duke， 吸吸，
1: 这个毒。
2: Радио Чипльдук. Ухо. Горло. Нонсенс.